0: 听到不对了，那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周围的蹦跶，爸爸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蹦跶，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。
1: Itapema, 17 para as 11.